0: 很多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像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像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这一敌人给我好好几招。

0: 江太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0: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林林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
0: 却不开。

0: vivo X300 很强，
1: 但有一点贵嘞。
0: vivo 听到了，他直接将他最强的影像往下放，200MP 超级主摄镜头，拍照不缩水，价格对半砍，不用1600，它就是 vivo V70FE。我们先从外形来看，一股很旗舰的设计啊，镜头采用中岛设计，双主摄配上一颗 AI Aura Light。 V 系列通常它会有一颗圆环补光灯哈，多级亮度调试，还可以根据不同场景啊自行搭配亮度，拍出来就特别 natural 的。带来三种配色 Blue Purple Ocean Blue 跟 Urban Silver。 终端机型刻板印象就是啊厚重材质 plastic。 No, what are you say? Vivo V70FE 反着来，直接做得很像旗舰 Slim 包 Gorgeous， 而且每一代都有自己的独立风格，喷砂哑光工艺底下还喷满了那种闪灿灿的金粉，类似烟硝花瓣的拖影，哇，整个看去很漂亮，根本就完全不按套路出牌。你看啊，跟 Vivo X300 对比，你看 same 啊，一样包，会觉得它电池缩水，那不好意思啦，7000毫安反而更大了，7.59毫米超薄机身，1.86mm 的极窄边框，加上200g 的机身重量，哇，它的手感很极致呢。那 vivo 也是很抓你们的 kit， 知道你们的最爱就是这类型的平面屏，6.83寸 AMOLED， 采用 Q10 Plus 发光材质，1900尼，分辨率为2800x1260，还配置了120赫的高刷配置。哦，还是配备了双扬声器啊，就是它的震动反馈稍微弱了点啊，毕竟只用转子马达。在相机配置是搭载 200MP OIS Ultra Clear Main Camera， 在这价位唯一的 200MP 可以通过后期 crop 图依旧清晰，最高可放大900%，尤其是 Ultra Clear Image Engine， 对，它没长焦镜头嘛，但它拍出比长焦超乎想象的东西，因为当你 zoom超过10倍，它已经是在电子变焦了，就可以启动 AI。 那你打开 AI 一拍，哦，我出那边那个海贼王亚克力，哎，那上面的细节普通我肉眼看我真的是很难看得清，它竟然通过 AI 可以强行模拟出每个图像的样张。 even 你是在拍建筑、拍风景、拍任何事物，它的 AI 都能派上用，超过10倍不再担心，你只要担心你有没有网络线。对，因为它这些功能呢是需要网络才能运行的。它的拍照真的超好拍，我们随便拍，只要一点光，它稍微处理一下，哇，那个成片都很漂亮。even 你要拿来拍视频，它都很出片，这个是我很 surprise 的事情，一个1500多块，哎，不是我吹，是真的好拍，就真的随便拍。我没有去哦，特地打灯啊，然后抓光线啊这些啊，就阿嘎阿嘎，想拍直接拍，直接出片，哇，简单粗暴， 还把之前主打的一些 AI 特色带入进来，比如说 AI Magic Video， 还是人像模式，打开 AI Filter， 可以将后背风景直接进入春夏秋。还有 AI Landscape，
2: 它会帮忙自动移除路人，也会让背景更加的干净好看。
0: 它还加入了微电影模式，你要拍短短，哎，那滤镜效果要很好看呢。对，它这里有一系列的滤镜啊，你可以自己选择的，哇，特别多。你们在拍视频的时候不是运镜哦，千万不要用手推，你这样定住，哎，来手移啊，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丝滑流畅的运镜。还有 AI 调色，哎，它是简单到你只要调整你要的色温跟你的亮度， That's it， 它就直接调出来了。在芯片方面是搭载4纳米天玑7360的 RAW 5G 用这 LPDDR5 RAM UFS 3.1 跑分接近100万， 3D Mark 平均都在3300，稳定性高达99%，20分钟耗4%，最高温度才36%，这功耗这控温表现恐怖如斯，还采用了360 60度全向天线，它可以收到的信号非常强。哎，的续航呢更是它的强项，7000毫 Blue Void 5年电池健康保证。怎样的一个健康？就是可能5年不跌，不超过 20%。I think so 了。像他讲知道我的电池容量呢，它设置里面是可以查看电池健康百分比，还有各项保养电池优化，比如充电优化、直驱供电、高速闪充。只是电池这一趴就一整面，支持90瓦 flash charge， 9分钟半20%，27分钟50%，47分钟80%，一小时内充上100%，还支持IP6869 防沉水。那之前如果你有背光山主题折叠效果，and then还有景深，就是自己在人像的后面做那种非常突出 3D 的动态 wallpaper， 这些都继承到这台 vivo V70FE。 那目前它是有三个配置，8+256 12256 8+512，分别落地价在1599 1799 1999。整体看起来的确是蛮香的，不过那最后一个配置为什么是8GB 呢？毕竟我买 512GB， 我要大容量，应该 RAM 也要给我大一点嘛，是不是？不过它是有 RAM booster 加多 8GB， 都得 16GB RAM。 我一黑马后啦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就这样子啦，拜拜。

0: 在火车上，今天要去约克。穿过这个洞就是我们的酒店啦。
1: 这么开心。
0: 这个就是我今天晚上的房间啦。这个酒店蛮老的，有100多年历史了，但是感觉装修的还是很干净很摩登的。洗手间也是这样子，蛮好的。今天呢，我们只是过来住一晚上，但是我带了超级多东西。我每次出来都是想说要轻装上阵，只带必要的东西，但是后来收拾一圈发现，包包不必要吗？衣服不必要吗？煮饭罐不必要吗？化妆品护肤品不必要吗？都必要啊，所以收拾完就变了很多东西。女孩子的烦恼。今天穿了一套风衣，感觉约克这里的建筑跟风衣还蛮搭的，然后这边还挺冷的，毛衣都穿上了。
2: 距离上一次我们的葡萄牙旅行已经1年多了，然后这一次呢有老板，但是台湾小哥回泰国，回台湾了。然后但是呢，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加入，丽恩，也是伦敦的一位旅行博主。
1: 天还是很蓝的。
2: 我今天戴了一个挂钩的耳环，发现戴口罩特别适合。

0: 我们现在在这条巷子呢，就是《哈利波特》里面那个对角巷的拍摄地，超级可爱的一条小街。这边有很多那种非常有意思的工艺品店，然后每一间店铺都超可爱。
1: 他们在这儿买 Ghost。
0: 我们找了一个很可爱的店铺，里面卖的是这些手工做的鬼，好可爱哦。
2: 这是我，
0: 这是他的鬼，他要买一个。
2: 就放在这里给他拍张照片，给他走之前。
0: 哦，好可爱哦。

我们现在要去吃个 brunch， 今天天气特别好，啊，看这个太阳。我们找到了一间很可爱的小店，过来吃 brunch。这家店还蛮有趣的，这一边是卖古董，然后这边是一间小小的咖啡。

0: 我们现在要稍微爬点楼梯，然后到一个小山顶上面看一个残缺的城堡。往下看，这个小镇的风景还是很好看的。哎，老板每次一上镜就要弄头发。哎呀，弄弄头发，你不要一直往后挤，你给我前面去点。
1: 我们现在到最高点了，这个小镇是挺小的，
2: 很安静，
0: 感觉走两个小时可以走完了。嗯，然后我觉得很适合星期天。
2: 对，
1: 像这种地方就是你不急着去下一个地方，
0: 对，
1: 就是可以慢慢走，
0: 对，吃吃 brunch 啊，然后散散步啊，划划船啊，就很开心。
3: 看美惠划船，
0: 好恐怖、啊！
1: 这一趴加速五倍，
3: 对，这个必须要加速。来来，
0: 你别倒，先放下。
3: 使劲使劲推，
0: 掉下去怎么办？
3: 不会掉的，这个船是 balance 的。
0: 我是说这个杆
3: 掉下去再捞它。
1: 现在不是静止画面哦，我们就是没有在动。
3: 对对对，这船动不了。美惠开始划了，船开始向前走。
0: 啊，我知道。
3: 但是我们现在是冲向岸边的方向。所以美惠的左手
1: 就是掉头的，
3: 所以美惠的左手需要掉头，但她这边控制不了。
0: 我知道了，
3: 于是我们冲向了岸边。
1: 我们在原地转了一个圈。
3: 对，来，我们 film 自己一下，来。我们现在都在等美惠把船。
1: 对，我们在原地坐了五分钟。
3: 对，所以现在等美惠调整好她的状态，然后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再见。
0: 鸭子要撞鸭子了，
4: 它游的比你快多了，你还没靠近，
3: 真的
4: 还没靠近它就已经飞了。
0: 看我高超的技术，等等，我要把脚放好，专业的人可以这样的话。
4: 好，使劲是吧？
0: 对。
4: 哎，对了，哦，有了有了
0: 有
4: 了，
0: 有一点这种感觉，
4: 终于觉得滑到船了，现在。
0: 看我又给老板拍照，又要划船，是不是？够不够？

天蓝色把眼眶骨以内啊全部铺上，蘸取这个粉色铺在眼眶骨最外圈，眼霜就可以了，眉骨处也可以带下眼影的这个颜色，要一整块卧蚕全部带到啊，包括这块阴影的区域，拿刚刚那把大刷子再带出来一点，因为等一下腮红我们也会用它显一下，这是有种说不清楚的甜丧感。这颗下肢区域画出来，就画一条下内眼线，我把美瞳画了，刚从电脑里看了一下，我感觉有点太抢镜了，从眼尾往瞳孔最高点去靠拢，然后眼睛向下看，前端再跟眼睛的最高点靠拢，先画到这样子的眼尾就可以了。剩下的尖尖部分我们要拿粉去勾，平视前方提亮色。今天贴这种吧，适合眼尾稍微背上去一点，所以要选这种眼尾长的款。下睫毛用这个，前面几次全部贴在睫毛的上方，然后最后两簇因为要延下来，所以是在自己的睫毛下面的，这种下至贴法就显得眼睛很大。再用眼线胶笔去补一下，勾一下外眼线，让这个蓝啊闭眼的时候也更流畅。这个妆面它是冷色系的，所以大家选银钻啊，这种拍夜景就很漂亮，或者拍 CCD 那种就会很闪。用这一盘，我要这颗粉色的叠一下在这个颧骨位置，我稍稍打个底，接着再拿眼影盘里的这颗粉色，眼线是不是很嫩，然后把脸侧过来衔接一下，眼眶骨这个点拍上去，哎，有点那种变色龙的感觉。我们先拿286的颜色涂个全唇，唇峰这里我们画出去一点，它就很嘟很翘。再拿这个284叠在唇峰的位置，这样的丹宁小烟熏是不是跟我以往的这种风格很不一样？眼尾的地方我想拿黑色的再去勾一下，这样眼睛看就会更大一点。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地区谋划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在全国大局中精准定位，加强规划衔接。这段时间，31个省份15-5规划纲要陆续公布。在15-5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各省份15-5规划纲要将党中央部署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发展举措，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在新起点、新征程担当作为。从勇担重任的量化指标，到错位竞争的产业布局，再到优势互补的区域协同，各省份在全国一盘棋中各展所长，协同共进。这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协同共生格局，汇聚成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合力。凝聚共识，勇担发展重任，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在新起点、新征程担当作为，是各地落实15-5规划的鲜明底色。记者梳理发现，31个省份15-5规划纲要设置的主要发展指标，总体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及安全保障5大维度展开，引导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打好基础，15-5时期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速至关重要。为此，有29个省份明确了15-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目标，绝大多数设定在 5% 左右，并力争在实际工作中取得更好结果。其中，经济总量排名前10，贡献全国超60%国内生产总值的经济大省，纷纷将未来5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锚定在 5% 左右或更高水平，继续走在前，挑大梁。5% 的增速既兼顾增长潜力和适度弹性，也有利于更好发挥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展现服务全国大局的责任担当。山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表示，高质量发展不只看经济增速，更注重发展质效的提升。在经济发展维度，

各省份十五五规划纲要普遍要求在十五五实际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高于经济增速，以期实现生产效率的更大跃升。在创新、民生、绿色、安全等维度，各地主动跳起摸高，设定攻坚克难的硬指标，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为将这一理念落到实处，多数省份设立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其中有18个省份将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年均增长目标设定在高于全国的水平，彰显了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的决心。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民幸福安康。各省份不仅安排城镇调查失业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等指标，牢牢守住基础民生底线，还主动顺应人口发展新趋势，通过创设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等量化指标，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例如，浙江省提出在15-5时期将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至 75%， 新增老年大学学位3万个，推动提供更多优质幼普惠的护理、助餐、文体等养老服务，打造就近可及、暖心宜居的养老服务体系。统筹发展与安全也是各省份15-5规划的重要考量。各省份将生态红线与安全保障视为不可逾越的底线，通过设立单位碳排放强度、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优良水体比例以及粮食和能源综合生产能力等一系列约束性指标，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指标重构，标志着中长期考核转向高质量发展。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表示，15-5时期延续对经济增速保持合理区间的导向，对全员劳动生产率、数字经济占比等指标做出定量考核，同时安排安全保障指标，强化底线约束。因地制宜，坚持差异化竞争，立足本土优势，坚持差异化发展，是各省份15-5规划的鲜明导向。在产业布局层面，各地着力避免同质化竞争，将有限的资源精准投向潜力突出的赛道。一方面，作为科技创新策源地，北京、上海等地瞄准国际前沿，着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北京计划15-5时期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规模突破7万亿元，并加快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将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

快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另一方面，更多省份在继续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本土支柱产业外，正因地制宜抢占未来产业赛道。

山东依托海洋资源深耕深海极地产业，湖北聚焦量子与光子科技，安徽着力发展新一代半导体，辽宁抢占深地深海与空天科技等前沿领域制高点，四川前瞻布局元宇宙与超

高速轨道交通，各地的前沿产业布局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自然资源，也不再撒胡椒面，而是综合考量科创底蕴与区位优势，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探索中，找准本土优势尤为关键。把国内顶尖的人工智能技术引进来，进行本地化集成、场景化融合，再将成熟的人工智能加解决方案推介到东盟各国。过去一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发挥比较优势，逐步构建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发展路径。广西发展人工智能条件有限，不能一味的拼算力、拼算法、拼数据，必须集中比较优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表示，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广西壮族自治区将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广西“十五五”规划纲要设有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专章，全文190多处提及人工智能。

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 Auto 点 E。

目前，广西已先后与老挝、马来西亚、越南、缅甸等国家签署共建人工智能合作协议，促成43个跨国合作项目。3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来贵投资兴业，签约人工智能产业项目超200个。追求优势互补、协同共进，是各省份“十五五”规划的深层逻辑。在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的智能制造车间内，工艺组组长许久镇正通过视频连线，向位于杭州的研发中心结构设计师同步机器人产品组装进度与优化建议。这个关节部件部分来料的尺寸，比研发图纸设计

时大了 0.02 毫米。我们建议优化设计或者调整工方加工工艺，否则量产良率会下降8%。视频那头，杭州的设计师同步更新着三维模型参数，这一幕正是长三角研发能力与京津冀制造优势跨区域协同的生动缩影。北京研发，津冀制造，上海研发，常州生产，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正打破行政区划壁垒，走上研发在中心城市，制造在周边区域的协同发展之路。企业将研发中心布局在杭州，能够充分对接长三角高校院所的人才蓄水池与创新生态，核心技术人才招聘效率提升60%。而将制造基地落户天津，则依托京津冀完备的工业配套体系，零部件采购半径从1000多公里压缩至150公里，综合制造成本降低20%。

这种跨区域布局绝非简单的地理拆分，而是要素资源的精准配置，杭州基地聚焦算法迭代、结构设计等前端创新，天津基地主攻工艺优化、量产落地等后端制造。两大基地通过数字化系统实现研发数据与生产数据实时打通，新产品从图纸到量产的周期从6个月缩短至3.5个月。更重要的是，通过研发加制造的跨区域联动，企业既深度融入长三角的创新链与供应链，又全面对接京津冀的应用场景与产业集群，真正实现了双圈联动、辐射全国的发展格局。在更为宏观的产业版图，各地都在积极追求全国范围内的功能互补与产业协同。作为新能源产业中的重要分支，氢能产业受到各地广泛重视。目前有29个省份明确将在15-5时期发展氢能产业。在具体布局上，各地在制氢、储运、消纳氢能等环节各有侧重，互为支撑。吉林、湖南、青海等地计划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打造规模化绿氢生产基地。天津、云南、重庆等地将推动前沿储能技术研发，加快氢燃料电池、固态电池等储能技术产业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将探索绿氢氨醇长距离储运设施布局建设，适度超前加快加氢站布局。

各地的产业布局以突破就地取材旧思维，而是立足科创资源、产业链分工、区域协作等综合研判，这才是现阶段因地制宜的深层次内涵。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表示，氢能作为未来产业，各地的差异化布局也有利于全国打通跨区域能源产业链，依靠规模化落地，持续摊薄前沿技术研发成本。在更广阔的国土空间上，各省份正通过深度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将自身的小循环融入全国发展的大循环，跨区域重大工程成为协同纽带。依托东蜀西算西电东送等工程，东部算力资金优势与中西部清洁能源空间资源实现跨时空高效配置。甘肃晋阳数据中心集群与北上广深形成前电后厂模式，近日试运营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已覆盖全国 68.7% 的智能算力，通过算力资源智能匹配调度，助推全国算力一本账、一盘棋、一张网。区域重大战略叠加效应持续释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动力源正从内部一体化迈向跨区域战略联动。京津冀研发转化链条不断深化，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落户49家京津企业，实现京津药沧州产。2025年河北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1200亿元，同比增长 16.4%， 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首选承载地。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东局势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一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及地区国家关系。中方愿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央视记者提问，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的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大连举行，各方高度肯定中国创新成果，看好中国机遇 2.0， 期待加强同中国的创新合作。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郭家坤介绍，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6月24日，云南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接到詹某东女33岁报警称，其小孩被一只未牵绳的黑色犬扑抱。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处置，犬只主人曹某新女22岁向詹某东道歉，随后双方被劝离。6月23日零时许，曹某新的哥哥曹某田男27岁向公安机关反映，其家人在6月22日遛狗期间与他人产生纠纷的视频被发到网上，侵犯其家人权利。公安机关随即开展调查核查，经全面调查，双方当事人行为分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9条第一款、第50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鉴于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符合治安调解适用条件，公安机关根据双方当事人提出的书面调解申请，依法组织调解。目前，双方已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孩子母亲表示，当时一旁的女性狗主人全程只站在原地叫，始终没有上前制止管控自家大狗，只是告知狗正处于发情期。随后，孩子母亲要求狗主人给孩子道歉，哄哄孩子，却遭其拒绝。对方称自己阻拦过狗，并怀疑孩子母亲是在故意找事，双方发生争执。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答应过我的，我们要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对不对？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吉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点出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命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2026年是中国15/55规划开局之年。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不惧风雨，奋急破浪，呈现出稳、新、活、融的一幅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开局之势保持好、发展好，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

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对稳定的环境，大家都有充分认知和切身感受。而对创新的驱动，可能大家更多关注到已呈现的成果，但对其背后的艰辛付出和长期坚守并不充分了解。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植生态育出来的。我们将继续加强关键技术攻关。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破除资源优化配置的壁垒，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动力。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现阶段全球创新活动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趋势，技术进步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同时不可控性也显著上升，创新联动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同时阻碍壁垒也日益增多。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

0: 系啦，咁你条女走咗喺边度啊？而家
1: 唔系女嚟噶，系仔嚟噶。
0: 嗯，哇，个汤包好食喎，咩做噶？
1: 你头先问问我条女嘅，我发觉佢原来系条仔嚟嘅。咁于是咧，我就。

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于6月24日至28日在澳门举行。为何继2014年后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选择澳门？承办国际性会议和赛事又将为澳门带来哪些机遇？第十三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期间，来自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高级别代表及多个国际机构超过300名嘉宾齐聚澳门，共商智慧旅游、亚太旅游一体化等议题。澳门也将借此展示一国两制成果与文旅融合魅力。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启华表示，澳门可以利用好这一次的机会，好好宣传推广澳门的实力以外，非常重要的是体现澳门在一国两制之下这么多年来的发展还有文化文创的底蕴。同时，举办 APEC 这样的大型国际会议也是对一个城市相关综合运营能力的全方位考验。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琼表示，澳门在硬件软件都是非常丰厚的，在30几平方公里的地方，全球知名的酒店品牌是最密集的，服务能力是最强的，60万人口能接待4000万的游客量， APEC 来到澳门真的是最佳的时机。

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2025年澳门举办了1800多项会展活动，带动非博彩行业的收入超过62亿澳门元，比2024年上升 16.4%。 越来越多国际性展会、赛事等活动选择了澳门。在澳门大赛车博物馆，这里陈列着众多世界知名车手曾在各大国际赛事中驾驶的战车，其中格兰披治大赛车已经在澳门举办了72年。从赛事运营到多语种服务，从安全保障到国际转播，举办大型国际活动的经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积累而来。而 APEC 旅游部长会议看重的恰恰是澳门的这份专业和成熟。赛事经验是基础，人才储备是底气。近年来，澳门各高校都在积极配合澳门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为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培养专业人才。澳门旅游大学创意旅游与智慧科技学院院长赵伟斌介绍，旅游从业者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而更应该是一个文明交流的使者。同时，对于本土的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也要重视。旅游是最容易被感知的开放。时隔12年，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选择澳门，不仅是对这座城市的信任，更是对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的认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旨在破除行业发展障碍，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对于此次出台的汽车后市场政策，商务部副部长盛秋用破、利、扩、优四个字概括，破除行业发展障碍，构建支撑体系，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信息管理制度，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提升社会化维修服务能力，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盛秋平表示，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

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 Auto 点 E。

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覆盖东中西部不同区域。此次公布的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覆盖东中西部不同区域，试点方向与各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密不可分。杭州重点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中国汽车保有量达到 3.7 亿辆，汽车消费领域迎来制度重塑。当前，中国汽车保有量已达 3.7 亿辆，消费者关注的重点正从有没有车转向车好不好用，是否满足多元需求。业内人士指出，从放宽购买限制到便利二手车交易，从汽车以旧换新到后市场蓝海，汽车消费领域正迎来制度重塑。据自然资源部微信公众号消息，按照自然资源部党组统一部署，

近日，第四轮巡视各巡视组分别向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沈阳局、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南京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自然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中国自然资源报社、中国地质博物馆、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中国大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地图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等12家单位党组织反馈巡视意见。分管部领导、部总工程师和部党组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分别出席巡视反馈会议并讲话。各巡视组组长通报了巡视反馈意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自然资源部纪检监察组和部人事司、机关纪委、巡视办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反馈会议强调，巡视是政治体检，整改是政治任务。为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抓好巡视整改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强化担当，真抓实干，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要切实担负起巡视整改主体责任，紧紧围绕两统一核心职责和工作定位，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要强化整改组织统筹，加强整改监督检查，把巡视整改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与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与班子队伍建设结合起来，以重点突破带动全面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被巡视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巡视指出的问题实事求是、客观中肯，完全赞同、诚恳接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巡视整改政治责任，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开好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定期调度整改进展，及时报告集中整改情况，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拥抱绿色转型是全球共同的选择。如今，中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配套最完备的清洁能源全产业链。依托成熟的产业体系，中国正将绿色技术与综合方案带向世界，不断壮大全球绿色合作朋友圈。

一条光伏链点亮全球绿，阳光正在变成稳定可靠的电能。在位于江苏扬州的大型光伏制造基地，规模化生产线持续运转，海量光伏产品源源不断输送至世界各地。这是一条高速运转的光伏产品生产线，从硅片到电池片再到组件，这里呈现了中国光伏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全链条自主掌控的能力。这座基地具备一体化生产能力，硅片、电池、组件各产线无缝衔接，成品依托智能仓储与全球物流网络发往全球。光伏能不能真正惠及人们的生活，关键要看核心电池技术的突破。而新一代高效电池技术正引领光伏产业进入全新发展阶段，新技术落地前还要经过严苛的实景测试，这里是光伏产品在被推向市场前需要经过的最终考验。15000多平方米的户外实证场地，专门模拟了水泥地、沙地等70多个光伏设备使用过程中的真实场景，用于测试这些设备在不同条件下的发电效率和它的可靠性等。凭借过硬的综合性能，光伏产品不仅覆盖国内各类应用场景，还远渡重洋，为海外地区解决电力短缺难题。

巴基斯坦从一个几乎没有光伏的国家到太阳能成为第一大电力来源。在这个过程，基奥和当地机构企业通力协作，他们帮助解决了电力短缺问题，降低了用电成本，带动了当地的就业。一个国家很难独立完成绿色转型，需要伙伴们共同努力。广东阳江海风接力，向绿而行。如果说光伏是追逐阳光的绿色力量，那海上风电便是拥抱海风的另一股核心动能。这里是广东阳江的一个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一台台大兆瓦海上风电机组正在组装，叶轮直径超过260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这不仅仅是一台风机，更是清洁能源链中的重要一环，把海风转化为绿色电力的关键转换器。走进基地，巨型风机部件有序排列。一台海上风机的诞生，背后是上百家配套企业的协同生产，一条成熟的海上风电产业链正在这里持续壮大。企业负责人魏玉峰介绍，他们从零开始自主攻关，攻克抗台风机组、漂浮式平台等关键技术，坚持把控全链条能力，就是为了牢牢掌握研发、制造、运维话语权。突破核心技术壁垒后，行业继续向深远海等复杂海域进军，发展模式也随之升级。如今风电技术、装备与服务已落地全球，数千个海上风电项目平稳运转，实现了从产品出海到体系出海的跨越。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以清洁制造清洁，以绿色成就绿色，光伏和风电解决了绿色发电的问题。但清洁能源链还需要另一个角色，让制造过程本身更节能。如何让这些绿电的生产过程也变得更加清洁高效？答案就在这些精密的换热设备里，通过为清洁能源提供节能降碳的方案，用更加高效的热转换技术，让产线尽量地少耗能，多减排。这不仅是技术的进步，也是整个清洁能源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换热和分离技术，简单说就是帮助设备回收热量，减少浪费。这套技术让清洁能源链的每一个节点都能实现能量的循环利用。这类能效技术还广泛应用于绿氢、绿氨、船舶新能源等新兴领域，成为整条产业链降碳增效的隐形支撑。从追光而行的光

辅导向海取能的风电，再到贯穿全程的节能技术，三大板块接力联动，构成一条完整强劲的清洁能源链。中国也凭借全链优势，携手全球伙伴共赴绿色未来。中国贸促会产业促进部部长杨晓军表示，链博会精准匹配中外供需资源，打通跨国能源合作链路，持续赋能国内。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全会6月24日上午在辽宁大连举办。本届论坛释放出哪些值得关注的新信号？这里是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6月24日上午，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举行了开幕全会。正如2026年论坛的主题规模化创新一样，这也是这两天我在现场听到最多、讨论最多的一个关键词。几乎每一场论坛、每一次交流都离不开它。很多人会问，创新大家都知道，为什么2026年偏偏强调规模化？放眼全球，现在大家普遍认为新技术已经层出不穷，真正需要解决的是怎样把这些技术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就是说，2026年论坛讨论的重点不是谁又发明了一项新技术，而是谁能最快把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前沿技术真正用起来，把它们变成产业，创造就业，带动经济增长。简单来说，就是让新技术真正走出实验室，走进工厂，走进城市，走进百姓生活。从议程来看，人工智能毫无疑问是2026年最热门的话题。百余场分论坛中，十多场人工智能专项分论坛，三十多场含人工智能融合议题，几乎覆盖制造业、能源、医疗、金融等各个领域。

论坛期间将发布全球能源转型指数，围绕绿色制造、清洁能源、低碳发展等展开深入讨论。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论坛会场全部使用绿电，并采用海水源热泵等节能技术。可以说，会场本身就是绿色创新的一次实践。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注的话题，就是中国未来几年的产业发展方向。本届论坛专门安排了十多场讨论，聚焦十五五规划。对于不少跨国企业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未来还能释放哪些新的合作机会。这也是很多国际企业和机构来到大连的重要原因。采访中还有一个共同的声音让记者印象很深，那就是创新不能关起门来。无论是人工智能治理、绿色能源合作，还是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大家都认为开放合作仍然是推动新技术实现大规模应用的重要前提。所以可以看到，2026年夏季达沃斯释放出的一个鲜明信号，就是全球竞争的重点正在从比拼谁拥有更先进的技术，转向比拼谁能够更快把技术变成现实生产力。谁能够率先把创新变成生产力，谁就更有可能赢得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0: 吉林磐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第一支抗日武装的诞生地，是东北抗联精神的重要发源地。位于磐石的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分布范围32平方公里，是目前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抗联遗址群。通过考古发掘工作，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共出土文物900余件，这些珍贵文物生动再现了英雄的磐石人民和杨靖宇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将士的抗日烽火岁月。循着历史足迹，解码磐石从战火纷飞的革命摇篮，蝶变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现代化新城。李氏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红军医院的遗址，这块石头就是当时用来救治伤员的手术床。在物资匮乏、缺医少药的抗战年代，抗联将士们就是利用这样简陋的设施来救治伤员、坚守阵地。1932年末，中共满洲省委派遣杨靖宇到磐石领导抗日斗争，他积极践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功争取了多支抗日武装加入抗日统一战线。当年，在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和杨靖宇的领导下，红石喇子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在遗址群的山林间，错落分布的红星标志格外醒目，遍布山野的红色印记串联起当年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1: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东升号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2: 爸。我好想你。

红石达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保护中心副主任王忠实介绍，山上插的每一处红星都代表着一处遗址，它记录着抗联战士的战斗工事、地印子、房址等各类遗存，每一处红星都是一处抗联的坐标，见证了抗联将士的驻守与奋战。磐石能成为东北抗联核心根据地、南满抗日战略中枢，得益于深厚的群众根基。饱受日寇压迫的磐石群众抗日热情高涨，自发承担情报传递、物资转运、掩护伤员等之前工作。王忠实介绍，杨靖宇将军在磐石抗战期间曾经提出著名的灯芯理论，把游击队比作灯芯，把群众比作灯油，灯芯要响亮就离不开灯油，生动诠释了党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是东北抗联践行群众路线、坚守统一战线的生动写照。姚家沟坐落于红石达子抗日根据地八家沟核心区域外围，整片场地依托考古遗迹原址复建，完整还原了抗联当年将士野外驻扎的生存场景。这里是一号地印子，它属于明哨，在它后面山坡上还有暗哨。走进一号地印子，这里完整留存着当时将士的生活的痕迹，烟道下方沉淀着常年烟熏积下的黑褐土层，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t 进行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沿着山坡往上走，可以看到抗联战士的营房遗址，营房外有灶台，走进营房可以看到一个更大的火炕。营房外保留着抗联时期的红军泉，泉水清冽绵长，是当年队伍取水的生命线。来自各地的干部群众、师生游客前来瞻仰学习，回望烽火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在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这个看似普通的花瓶是烽火年代地下情报工作的重要见证。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馆长李秋红介绍，邓小村和严庆莲夫妇利用花瓶做掩护，在花瓶里藏重要的文件和抗日的传单。花瓶上经常插满鲜花，用作传递消息。1937年，邓小村化名周建华壮烈牺牲，时年24岁。红色沃土成新火，产业振兴起新城。迈进新时代，当地深挖红色底蕴，聚力生态农业，提质红色文旅赋能，多元特色产业齐头并进。在磐石的村民家里，这个院子里红粉交错的月季正在盛开，刘大爷在屋门口还摆了藤椅，前院喝茶看花，后院瓜果蔬菜，这样的退休生活着实是惬意极了。这里是位于磐石市区往南9公里的一个村落，北郭盔村，优美静谧的田园生态吸引不少城市居民到此康养定居。

目前已有四处农家院落被外地游客长期租住。这家就是长春过来七十多岁的刘先生和老伴，他们两口子走遍不少地方，最终选择扎根这里，租下院落翻新自住。北郭龟村有着关东红果第一村的名片，全村常住人口465人，其中党员40名。整个村落风景十分自然秀丽。在村党委的组织之下，统一规划了大片果树，现在的果树上挂满青嫩幼果。等到八月，漫山遍野红彤彤的锦绣海棠将成为村里最亮眼的风景。这也是村里的支柱产业，年产锦绣海棠品种苹果3000吨，年销售额1800万元，村民户均年收入突破10万元。这样好的环境离不开当地政府的统一规划。在北郭龟村不见雕琢的自然秀丽之外，村里创新制定了4个看不见的目标：看不见室外厕所，看不见生活污水，看不见柴草垛，也看不见苞米篓子。四个看不见的背后是生活污水的全域改造。从这个全村的示意图看到，这条蓝色的灯带就是污水管道。伴随着地下污水排放系统的建成，村内生活污水实现了地下排放，结束了污水利用地上连沟乱倒的历史，攻克了农村人居环境的难点，村里才有了如今焕然一新的乡村环境。

磐石的山多，沟壑交错，塘库遍布，被称为千塘之县。这样的地形在抗战时期有着易守难攻的特点。沟壑纵横，塘库密布的磐石该如何发展特色经济？近年来，磐石充分利用千塘优势，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这里有大片大片的稻田，非常恬静美丽，这是产自磐石的千塘稻。从以前只种地卖粮，到现在本地建稻米加工车间，深化产业链到精米加工，千塘稻实现了土地增效、群众增收两不误。锦兰家村的大米包装这一项，每年就能吸纳周边30余人工作，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就业。当地将山水禀赋转化发展优势，依托丰富塘水资源，培育磐石千塘鱼、磐石千塘稻公共品牌，构建重养一体化特色产业链。如今，磐石千塘系列农产品年产值达13亿元，惠及1.35万农户，户均年增收5000元。昔日，磐石是抗联将士舍身为国的红色战场，现在这里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群众富足的振兴热土。不朽的东北抗联精神成为驱动产业提质、城乡共富的精神火炬，持续照亮磐石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奋进前路。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AC 8.17%。 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磐石的山多，沟壑交错，塘库遍布，被称为千塘之县。这样的地形在抗战时期有着易守难攻的特点。沟壑纵横，塘库密布的磐石该如何发展特色经济？近年来，磐石充分利用千塘优势，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这里有大片大片的稻田，非常恬静美丽，这是产自磐石的千塘稻。从以前只种地卖粮，到现在本地建稻米加工车间，深化产业链到精米加工，千塘稻实现了土地增效、群众增收两不误。锦兰家村的大米包装这一项每年就能吸纳周边30余人工作，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就业。当地将山水禀赋转化发展优势，依托丰富塘水资源，培育磐石千塘鱼、磐石千塘稻公共品牌，构建种养一体化特色产业链。如今，磐石千塘系列农产品年产值达13亿元，惠及 1.35 万农户，户均年增收5000元。昔日，磐石是抗联将士舍身为国的红色战场，现在，这里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群众富足的振兴热土。不朽的东北抗联精神成为驱动产业提质、城乡共富的精神火炬，持续照亮磐石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奋进前路。

目前已有四处农家院落被外地游客长期租住。这家就是长春过来70多岁的刘先生和老伴儿，他们两口子走遍不少地方，最终选择扎根这里，租下院落翻新自住。北郭盔村有着关东红果第一村的名片，全村常住人口465人，其中党员40名。整个村落风景十分自然秀丽。在村党委的组织之下，统一规划了大片果树，现在的果树上挂满青嫩幼果。等到八月，漫山遍野红彤彤的锦绣海棠将成为村里最亮眼的风景。这也是村里的支柱产业，年产锦绣海棠品种苹果3000吨，年销售额1800万元，村民户均年收入突破10万元。这样好的环境离不开当地政府的统一规划。在北郭盔村不见雕琢的自然秀丽之外，村里创新制定了四个看不见的目标：看不见室外厕所，看不见生活污水，看不见柴草垛，也看不见苞米篓子。四个看不见的背后是生活污水的全域改造。从这个全村的示意图看到，这条蓝色的灯带就是污水管道。伴随着地下污水排放系统的建成，村内生活污水实现了地下排放，结束了污水利用地上便沟乱倒的历史，攻克了农村人居环境的难点。

0: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磨合了5年，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
1: 写他。
2: 沿着山坡往上走，可以看到抗联战士的营房遗址，营房外有灶台，走进营房，可以看到一个更大的火炕。营房外保留着抗联时期的红军泉，泉水清冽绵长，是当年队伍取水的生命线。来自各地的干部群众、师生游客前来瞻仰学习，回望烽火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在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这个看似普通的花瓶是烽火年代地下情报工作的重要建筑。

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馆长李秋红介绍，邓小村和严庆莲夫妇利用花瓶做掩护，在花瓶里藏重要的文件和抗日的传单。花瓶上经常插满鲜花，用作传递消息。1937年，邓小村化名周建华壮烈牺牲，时年24岁。红色沃土成新火，产业振兴起新城。迈进新时代，当地深挖红色底蕴，聚力生态农业提质，红色文旅赋能，多元特色产业齐头并进。在磐石的村民家里，这个院子里红粉交错的月季正在盛开，刘大爷在屋门口还摆了藤椅，前院喝茶看花，后院瓜果蔬菜，这样的退休生活着实是惬意极了。这里是位于磐石市区往南9公里的一个村落，北郭盔村。优美静谧的田园生态吸引不少城市居民到此康养定居。

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保护中心副主任王忠实介绍，山上插的每一处红星都代表着一处遗址，它记录着抗联战士的战斗工事、地印子、房址等各类遗存，每一处红星都是一处抗联的坐标，见证了抗联将士的驻守与奋战。磐石能成为东北抗联核心根据地，南满抗日战略中枢，得益于深厚的群众根基。饱受日寇压迫的磐石群众抗日热情高涨，自发承担情报传递、物资转运、掩护伤员等之前工作。王忠实介绍，杨靖宇将军在磐石抗战期间曾经提出著名的灯芯理论，把游击队比作灯芯，把群众比作灯油，灯芯要响亮就离不开灯油，生动诠释了党、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是东北抗联践行群众路线、坚守统一战线的生动写照。姚家沟坐落于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八家沟核心区域外围，整片场地依托考古遗迹原址复建，完整还原了抗联当年将士野外驻扎的生存场景。这里是一号地印子，它属于明哨，在它后面山坡上还有暗哨。走进一号地印子，这里完整留存着当时将士的生活的痕迹，烟道下方沉淀着常年烟熏积下的黑褐土层，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 Auto 点 e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更待何时？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t

，Tech 融资，碳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 Auto.it。

吉林磐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第一支抗日武装的诞生地，是东北抗联精神的重要发源地。位于磐石的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分布范围32平方公里，是目前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抗联遗址群。通过考古发掘工作，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共出土文物900余件，这些珍贵文物生动再现了英雄的磐石人民和杨靖宇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将士的抗日烽火岁月。循着历史足迹，解码磐石从战火纷飞的革命摇篮蝶变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现代化新城。李氏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红军医院的遗址，这块石头就是当时用来救治伤员的手术床。在物资匮乏、缺医少药的抗战年代，抗联将士们就是利用这样简陋的设施来救治伤员，坚守阵地。1932年末，中共满洲省委派遣杨靖宇到磐石领导抗日斗争，他积极践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功争取了多支抗日武装加入抗日统一战线。当年在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和杨靖宇的领导下，红石喇子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在遗址群的山林间，错落分布的红星标志格外醒目，遍布山野的红色印记串联起当年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论坛期间将发布全球能源转型指数，围绕绿色制造、清洁能源、低碳发展等展开深入讨论。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论坛会场全部使用绿电，并采用海水源热泵等节能技术。可以说，会场本身就是绿色创新的一次实践。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注的话题，就是中国未来几年的产业发展方向。本届论坛专门安排了10多场讨论，聚焦15/5规划。对于不少跨国企业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未来还能释放哪些新的合作机会。这也是很多国际企业和机构来到大连的重要原因。采访中还有一个共同的声音让记者印象很深，那就是创新不能关起门来。无论是人工智能治理、绿色能源合作，还是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大家都认为开放合作仍然是推动新技术实现大规模应用的重要前提。所以可以看到2026年夏季达沃斯释放出的一个鲜明信号，就是全球竞争的重点正在从比拼谁拥有更先进的技术，转向比拼谁能够更快把技术变成现实生产力。谁能够率先把创新变成生产力，谁就更有可能赢得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全会6月24日上午在辽宁大连举办。本届论坛释放出哪些值得关注的新信号？这里是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6月24日上午，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举行了开幕全会。正如2026年论坛的主题规模化创新一样，这也是这两天我在现场听到最多讨论最多的一个关键词。几乎每一场论坛每一次交流都离不开它。很多人会问，创新大家都知道，为什么2026年偏偏强调规模化？放眼全球，现在大家普遍认为新技术已经层出不穷，真正需要解决的是怎样把这些技术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就是说，2026年论坛讨论的重点不是谁又发明了一项新技术，而是谁能最快把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前沿技术真正用起来，把它们变成产业，创造就业，带动经济增长。简单来说，就是让新技术真正走出实验室，走进工厂，走进城市，走进百姓生活。从议程来看，人工智能毫无疑问是2026年最热门的话题。百余场分论坛中，十多场人工智能专项分论坛，三十多场含人工智能融合议题，几乎覆盖制造业、能源、医疗、金融等各个领域。

以清洁制造清洁，以绿色成就绿色，光伏和风电解决了绿色发电的问题。但清洁能源链还需要另一个角色，让制造过程本身更节能。如何让这些绿电的生产过程也变得更加清洁高效？答案就在这些精密的换热设备里，通过为清洁能源提供节能降碳的方案，用更加高效的热转换技术，让产线尽量地少耗能，多减排。这不仅是技术的进步，也是整个清洁能源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换热和分离技术，简单说就是帮助设备回收热量，减少浪费。这套技术让清洁能源链的每一个节点都能实现能量的循环利用。这类能效技术还广泛应用于绿氢、绿氨、船舶新能源等新兴领域，成为整条产业链降碳增效的隐形支撑。从追光而行的光伏到向海取能的风电，再到贯穿全程的节能技术，三大板块接力联动，构成一条完整强劲的清洁能源链。中国也凭借全链优势，携手全球伙伴共赴绿色未来。中国贸促会产业促进部部长杨晓军表示，链博会精准匹配中外供需资源，打通跨国能源合作链路，持续赋能国内光伏、风电、储能各类清洁能源企业出海，把短期展会对接沉淀为长期稳定的跨国产业合作，持续深化全球清洁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

0: 随意着人民兵变是旗帜在回忆着人民。
1: 巴基斯坦从一个几乎没有光伏的国家到太阳能成为第一大电力来源，在这个过程经澳和当地机构企业通力协作，他们帮助解决了电力短缺问题，降低了用电成本，带动了当地的就业。一个国家很难独立完成绿色转型，需要伙伴们共同努力。广东阳江海风接力，向绿而行。如果说光伏是追逐阳光的绿色力量，那海上风电便是拥抱海风的另一股核心动能。这里是广东阳江的一个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一台台大兆瓦海上风电机组正在组装，叶轮直径超过260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这不仅仅是一台风机，更是清洁能源链中的重要一环，把海风转化为绿色电力的关键转换器。走进基地，巨型风机部件有序排列。一台海上风机的诞生背后是上百家配套企业的协同生产，一条成熟的海上风电产业链正在这里持续壮大。企业负责人魏玉峰介绍，他们从零开始自主攻关，攻克抗台风机组、漂浮式平台等关键技术，坚持把控全链条能力，就是为了牢牢掌握研发、制造、运维话语权。突破核心技术壁垒后，行业继续向深远海等复杂海域进军，发展模式也随之升级。如今风电技术、装备与服务已落地全球，数千个海上风电项目平稳运转，实现了从产品出海到体系出海的跨越。

0: 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1: 正在变成稳定可靠的电能。在位于江苏扬州的大型光伏制造基地，规模化生产线持续运转，海量光伏产品源源不断输送至世界各地。这是一条高速运转的光伏产品生产线，从硅片到电池片再到组件，这里呈现了中国光伏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全链条自主掌控的能力。这座基地具备一体化生产能力，硅片、电池、组件各产线无缝衔接，成品依托智能仓储与全球物流网络发往全球。光伏能不能真正惠及人们的生活，关键要看核心电池技术的突破。而新一代高效电池技术正引领光伏产业进入全新发展阶段。新技术落地前还要经过严苛的实景测试。这里是光伏产品在被推向市场前需要经过的最终考验。15000多平方米的户外实证场地专门模拟了水泥地、沙地等70多个光伏设备使用过程中的真实场景，用于测试这些设备在不同条件下的发电效率和它的可靠性等。凭借过硬的综合性能，光伏产品不仅覆盖国内各类应用场景，还远渡重洋为海外地区解决电力短缺难题。

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要强化整改组织统筹，加强整改监督检查，把巡视整改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与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与班子队伍建设结合起来，以重点突破带动全面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被巡视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巡视指出的问题实事求是，客观中肯，完全赞同，诚恳接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巡视整改政治责任，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开好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定期调度整改进展，及时报告集中整改情况，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拥抱绿色转型是全球共同的选择。如今，中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配套最完备的清洁能源全产业链。依托成熟的产业体系，中国正将绿色技术与综合方案带向世界，不断壮大全球绿色合作朋友圈。

近日，第四轮巡视各巡视组分别向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沈阳局、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南京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自然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中国自然资源报社、中国地质博物馆、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中国大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地图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等12家单位党组织反馈巡视意见。分管部领导、部总工程师和部党组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分别出席巡视反馈会议并讲话，各巡视组组长通报了巡视反馈意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自然资源部纪检监察组和部人事司、机关纪委、巡视办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反馈会议强调，巡视是政治体检，整改是政治任务。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抓好巡视整改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强化担当，真抓实干，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40的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覆盖东中西部不同区域。此次公布的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覆盖东中西部不同区域，试点方向与各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密不可分。杭州重点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中国汽车保有量达到 3.7 亿辆，汽车消费领域迎来制度重塑。当前，中国汽车保有量已达 3.7 亿辆，消费者关注的重点正从有没有车转向车好不好用，是否满足多元需求。业内人士指出，从放宽购买限制到便利二手车交易，从汽车以旧换新到后市场蓝海，汽车消费领域正迎来制度重塑。据自然资源部微信公众号消息，按照自然资源部党组统一部署，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旨在破除行业发展障碍，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对于此次出台的汽车后市场政策，商务部副部长盛秋用破、利、扩、优四个字概括。破除行业发展障碍，构建支撑体系，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信息管理制度，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提升社会化维修服务能力。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盛秋平表示，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2025年澳门举办了1800多项会展活动，带动非博彩行业的收入超过62亿澳门元，比2024年上升 16.4%。 越来越多国际性展会、赛事等活动选择了澳门。在澳门大赛车博物馆，这里陈列着众多世界知名车手曾在各大国际赛事中驾驶的战车。其中，格兰披治大赛车已经在澳门举办了72年。从赛事运营到多语种服务，从安全保障到国际转播，举办大型国际活动的经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积累而来。而 APEC 旅游部长会议看重的恰恰是澳门的这份专业和成熟。赛事经验是基础，人才储备是底气。近年来，澳门各高校都在积极配合澳门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为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培养专业人才。澳门旅游大学创意旅游与智慧科技学院院长赵伟冰介绍，旅游从业者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而更应该是一个文明交流的使者。同时，对于本土的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也要重视。旅游是最容易被感知的开放。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选择澳门，不仅是对这座城市的信任，更是对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的认可。

check。他们不信这些事丢先走势，不信信号会将市场全统治，像工地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做爱一线，对此虚比解释机械也是没真材实料的一堆骗子，但一岁戒指虚伪坠子里面 S 还想

0: 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于6月24日至28日在澳门举行。为何继2014年后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选择澳门？承办国际性会议和赛事又将为澳门带来哪些机遇？第十三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期间，来自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高级别代表及多个国际机构超过300名嘉宾齐聚澳门，共商智慧旅游、亚太旅游一体化等议题。澳门也将借此展示一国两制成果与文旅融合魅力。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启华表示，澳门可以利用好这一次的机会，好好宣传推广澳门的实力以外，非常重要的是体现澳门在一国两制之下这么多年来的发展，还有文化文创的底蕴。同时，举办 APEC 这样的大型国际会议，也是对一个城市相关综合运营能力的全方位考验。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琼表示，澳门在硬件软件都是非常丰厚的，在30几平方公里的地方，全球知名的酒店品牌是最密集的，服务能力是最强的，60万人口能接待4000万的游客量， APEC 来到澳门真的是最佳的时机。
1: Yeah, it's been a confusing time. I never know I can learn.

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对稳定的环境，大家都有充分认知和切身感受。而对创新的驱动，可能大家更多关注到已呈现的成果，但对其背后的艰辛付出和长期坚守并不充分了解。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我们将继续加强关键技术攻关，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破除资源优化配置的壁垒，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动力。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机

0: 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现阶段，全球创新活动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趋势，技术进步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同时不可控性也显著上升，创新联动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同时阻碍壁垒也日益增多。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
1: 播种过后呢，接近上述地方啊，已经有
2: 后队流发了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0: 无名谢政愿意执行，平如为父。
1: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点出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命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不惧风雨，奋疾破浪，呈现出稳、新、活、融的一幅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开局之势保持好、发展好，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

0: 是小薇薇佳莹。如果流泪，就让我们当成汽水，干一杯，再一起向前飞。
1: 6月24日，云南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接到詹某东女33岁报警称，其小孩被一只未牵绳的黑色犬扑抱。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处置，犬只主人曹某新女22岁向詹某东道歉，随后双方被劝离。6月23日零时许，曹某新的哥哥曹某田男27岁向公安机关反映，其家人在6月22日遛狗期间与他人产生纠纷的视频被发到网上，侵犯其家人权利。公安机关随即开展调查核查。经全面调查，双方当事人行为分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9条第一款、第50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鉴于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符合治安调解适用条件，公安机关根据双方当事人提出的书面调解申请，依法组织调解。目前，双方已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孩子母亲表示，当时一旁的女性狗主人全程只站在原地叫，始终没有上前制止，管控自家大狗，只是告知狗正处于发情期。随后，孩子母亲要求狗主人给孩子道歉，哄哄孩子，却遭其拒绝。对方称自己阻拦过狗，并怀疑孩子母亲是在故意找事，双方发生争执。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一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及地区国家关系。中方愿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央视记者提问，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大连举行。各方高度肯定中国创新成果，看好中国机遇 2.0, 期待加强同中国的创新合作。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郭家坤介绍，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各地的产业布局已突破就地取材旧思维，而是立足科创资源、产业链分工、区域协作等综合研判，这才是现阶段因地制宜的深层次内涵。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表示，氢能作为未来产业，各地的差异化布局也有利于全国打通跨区域能源产业链，依靠规模化落地，持续摊薄前沿技术研发成本。在更广阔的国土空间上，各省份正通过深度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将自身的小循环融入全国发展的大循环，跨区域重大工程成为协同纽带。依托东属西算、西电东送等工程，东部算力资金优势与中西部清洁能源空间资源实现跨时空高效配置。甘肃庆阳数据中心集群与北上广深形成前电后厂模式，近日是运营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已覆盖全国 68.7% 的智能算力，通过算力资源智能匹配调度，助推全国算力一本账、一盘棋、一张网。区域重大战略叠加效应持续释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动力源正从内部一体化迈向跨区域战略联动。京津冀研发转化链条不断深化，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落户49家京津企业，实现京津药、沧州产。2025年河北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1200亿元，同比增长 16.4%， 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首选承载地。

这种跨区域布局绝非简单的地理拆分，而是要素资源的精准配置。杭州基地聚焦算法迭代、结构设计等前端创新，天津基地主攻工艺优化、量产落地等后端制造，两大基地通过数字化系统实现研发数据与生产数据实时打通，新产品从图纸到量产的周期从6个月缩短至 3.5 个月。更重要的是，通过研发加制造的跨区域联动，企业既深度融入长三角的创新链与供应链，又全面对接京津冀的应用场景与产业集群，真正实现了双圈联动、辐射全国的发展格局。在更为宏观的产业版图，各地都在积极追求全国范围内的功能互补。

补与产业协同。作为新能源产业中的重要分支，氢能产业受到各地广泛重视。目前有29个省份明确将在15-5时期发展氢能产业。在具体布局上，各地在制氢、储运、消纳氢能等环节各有侧重，互为支撑。吉林、湖南、青海等地计划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打造规模化绿氢生产基地。天津、云南、重庆等地将推动前沿储能技术研发，加快氢燃料电池、固态电池等储能技术产业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将探索绿氢氨醇长距离储运设施布局建设，适度超前加快加氢站布局。

目前，广西已先后与老挝、马来西亚、越南、缅甸等国家签署共建人工智能合作协议，促成43个跨国合作项目。3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来贵投资兴业，签约人工智能产业项目超200个。追求优势互补，协同共进，是各省份“十五五”规划的深层逻辑。在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的智能制造车间内，工艺组组长许久镇正通过视频连线，向位于杭州的研发中心结构设计师同步机器人产品组装进度与优化建议。这个关节部件部分来料的尺寸比研发图纸设计值大了 0.02 毫米，我们建议优化设计或者调整工方加工工艺，否则量产良率会下降8个百分点。视频那头，杭州的设计师同步更新着三维模型参数，这一幕正是长三角研发能力与京津冀制造优势跨区域协同的生动缩影。北京研发，津冀制造，上海研发，常州生产，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正打破行政区划壁垒，走上研发在中心城市，制造在周边区域的协同发展之路。企业将研发中心布局在杭州，能够充分对接长三角高校院所的人才蓄水池与创新生态，核心技术人才招聘效率提升 60%。 而将制造基地落户天津，则依托京津冀完备的工业配套体系，零部件采购半径从1000多公里压缩至150公里，综合制造成本降低 20%。

山东依托海洋资源深耕深海极地产业，湖北聚焦量子与光子科技，安徽着力发展新一代半导体，辽宁抢占深地深海与空天科技等前沿领域制高点，四川前瞻布局元宇宙与超高速轨道交通。各地的前沿产业布局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自然资源，也不再撒胡椒面，而是综合考量科创底蕴与区位优势，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探索中，找准本土优势尤为关键。把国内顶尖的人工智能技术引进来，进行本地化集成、场景化融合，再将成熟的人工智能加解决方案推介到东盟各国。过去一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发挥比较优势，逐步构建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发展路径。广西发展人工智能条件有限，不能一味的拼算力、拼算法、拼数据，必须集中比较优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表示，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广西壮族自治区将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广西“十五五”规划纲要设有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专章，全文190多处提及人工智能。

0: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1: 指标重构标志着中长期考核转向高质量发展。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表示，15-5、17延续对经济增速保持合理区间的导向，对全员劳动生产率、数字经济占比等指标做出定量考核，同时安排安全保障指标，强化底线约束。因地制宜，坚持差异化竞争，立足本土优势，坚持差异化发展，是各省份15-5规划的鲜明导向。在产业布局层面，各地着力避免同质化竞争，将有限的资源精准投向潜力突出的赛道。一方面，作为科技创新策源地，北京、上海等地瞄准国际前沿，着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北京计划15-5、17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规模突破7万亿元，并加快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上海将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加快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另一方面，更多省份在继续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本土支柱产业外，正因地制宜抢占未来产业赛道。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为将这一理念落到实处，多数省份设立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其中有18个省份将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年均增长目标设定在高于全国的水平，彰显了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的决心。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民幸福安康。各省份不仅安排城镇调查失业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等指标，牢牢守住基础民生底线，还主动顺应人口发展新趋势，通过创设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等量化指标，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例如，浙江省提出在15/5时期将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至 75%，新增老年大学学位30,000个，推动提供更多优质幼普惠的护理、助餐、文体等养老服务，打造就近可及、暖心宜居的养老服务体系。统筹发展与安全也是各省份15/5规划的重要考量。各省份将生态红线与安全保障视为不可逾越的底线，通过设立单位碳排放强度、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优良水体比例以及粮食和能源综合生产能力等一系列约束性指标，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7. 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速至关重要。为此，有29个省份明确了15-5、17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目标，绝大多数设定在 5% 左右，并力争在实际工作中取得更好结果。其中，经济总量排名前10、贡献全国超60%国内生产总值的经济大省，纷纷将未来5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锚定在 5% 左右或更高水平，继续走在前，挑大梁。5% 的增速既兼顾增长潜力和适度弹性，也有利于更好发挥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展现服务全国大局的责任担当。山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表示，高质量发展不只看经济增速，更注重发展质效的提升。在经济发展维度，各省份15-5规划纲要普遍要求在15-5、17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高于经济增速，以期实现生产效率的更大跃升。在创新、民生、绿色、安全等维度，各地主动跳起摸高，设定攻坚克难的硬指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地区谋划15-57经济社会发展，要在全国大局中精准定位，加强规划衔接。这段时间31个省份15-5规划纲要陆续公布。在15-5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各省份15-5规划纲要将党中央部署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发展举措，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在新起点新征程担当作为。从勇担重任的量化指标，到错位竞争的产业布局，再到优势互补的区域协同，各省份在全国一盘棋中各展所长，协同共进。这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协同共生格局，汇聚成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合力。凝聚共识，勇担发展重任，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在新起点新征程担当作为，是各地落实15-5规划的鲜明底色。记者梳理发现，31个省份15-5规划纲要设置的主要发展指标，总体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及安全保障5大维度展开，引导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Max 融资，碳 6.99%， TAC 8.17%。 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0: vivo X300 很强，
1: 但有一点贵嘞。
0: vivo 听到了，他直接将他最强的影像往下放，200MP 超级主摄镜头，拍照不缩水，价格对半砍，不用1600，它就是 vivo V70FE。我们先从外形来看，一股很旗舰的设计啊，镜头采用中岛设计，双主摄配上一颗 AI Aura Light。 V 系列通常它会有一颗圆环补光灯哈，多级亮度调试，还可以根据不同场景啊自行搭配亮度，拍出来就特别 natural 的。

0: 带来三种配色 Moosh Purple Ocean Blue 跟 Urban Silver。 终端机型刻板印象就是厚重材质 plastic。 No what are you say Vivo V70FE 反着来，直接做的很像旗舰 Slim包 gorgeous， 而且每一代都有自己的独立风格，喷砂哑光工艺底下还喷满了那种闪灿灿的金粉，类似烟硝花瓣的拖影，哇，整个看去很漂亮，根本就完全不按套路出牌。你看啊，跟 Vivo X300 对比，你看 same 啊，一样包，会觉得它电池缩水，那不好意思啦，7000毫安反而更大了，7.59毫米超薄机身， 1.86mm 的极窄边框，加上 200g 的机身重量，哇哦，它的手感很极致呢。那 Vivo 也是很抓你们的 kit， 知道你们的最爱就是这类型的平面屏， 6.83 寸 AMOLED， 采用 Q10 Plus 发光材质， 1900尼，分辨率为 2008x1260， 还配置了120赫的高刷配置。哦，还是配备了双扬声器，就是它的震动反馈稍微弱了点，毕竟只用转子马达。在相机配置就搭载 200MP OIS Ultra Clear Main Camera， 在这价位唯一的 200MP 可以通过后期 crop 图依旧清晰，最高可放大 900%， 尤其是 Ultra Clear Image Engine， 对，它没长焦镜头嘛，但它拍出比长焦超乎想象的东西，因为当你 zoom超过10倍，它已经是在电子变焦了，就可以启动 AI。 那你打开 AI 一拍，哦，我出那边那个海贼王亚克力，哎，那上面的细节普通我肉眼看我真的是很难看得清，它竟然通过 AI 可以强行模拟出每个图像的样子。 even 你是在拍建筑、拍风景、拍任何事物，它的 AI 都能派上用场。超过10倍不再担心，你只要担心你有没有网络线，对，因为它这些功能呢是需要网络才能运行的。它的拍照真的超好拍，我们随便拍，只要一点光，它稍微处理一下，哇，那个成片都很漂亮。even 你要拿来拍视频，它都很出片，这个是我很 surprise 的事情，一个1500多块，哎，不是我吹，是真的好拍，就真的随便拍，我没有去哦，特地打灯啊，然后抓光线啊这些啊，就阿嘎阿嘎，想拍直接拍，直接出片，哇，简单粗暴，
1: 还把之前主打的一些 AI 特色带入进来，比如说 AI Magic Weather 拍摄人像模式，打开 AI Filter 可以将后背风景直接进入春夏秋冬。还有 AI Landscape，
2: 它会帮忙自动移除路人，也会让背景更加的干净好看。
1: 它还加入了微电影模式，你要拍短短，哎，滤镜效果要很好看呢。对，它这里有一系列的滤镜啊，你可以自己选择的，哇，特别多。

0: 正你们在拍视频的时候不是运镜哦，千万不要用手推，你这样盯住，哎，来手移啊，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丝滑流畅的运镜。
1: 还有 AI 调色，哎，它是简单到你只要调整你要的色温跟你的亮度 ，That's it， 它就直接调出来了。在芯片方面是搭载4纳米天玑7360的 RAW 5G 用这 LPDDR5 RAM UFS 3.1跑分接近百万 3D Max 平均都在3300，稳定性高达99，20分钟耗四趴，最高温度才36，这功耗这控温表现恐怖如斯，还采用了360度全向天线，它可以收到的信号非常强，而且续航呢更是它的强项，7000毫Blue Void 5年电池健康保证，怎样的一个健康？就是可能5年不跌超过 20%。I think so 了，这样他讲知道我的电池容量呢？它设置里面是可以查看电池健康百分比，还有各项保养电池优化，比如充电优化、直驱供电、高速闪充，只是电池这一趴就一整面，支持90瓦 flash charge， 9分钟半20%，27分钟50%，47分钟80%，1小时内充上100%，还支持 IP6869 防尘水。

那之前如果有背光山主题折叠效果，可能还有景深，就是自己在人像的后面做那种非常突出 3D 的动态 wallpaper， 这些都继承到这台 Vivo V70FE。那目前它是有三个配置，8+256/12256+512，分别落地价在1599/1799/1999。整体看起来的确是蛮香的，不过那最后一个配置为什么是8GB 呢？毕竟我买512GB， 我要大容量，应该 RAM 也要给我大一点嘛，是不是？不过它是有 RAM booster， 加多8GB， 多的16GB RAM。我一黑马后啦 ，something like that 呢，就这样子啦，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伦，
1: 我是三柚子。
0: 我们现在是在舟山，然后其实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呢？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上次推送那个视频大家也看到了《青旅四季》系列的片子，也是为了是片子而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经常私藏的一个地方啊，就是经常过来夏天过来玩水，必须要来。所以这是在繁忙的间隙了，就是我们也把我们的夏天的神器啊也带过来了。这个包里面就是我们夏天经常玩的那个叫做桨板。
1: 它跟冲浪板有什么区别吗？
0: 我的印象里，或者在我的那个知识范围里面，就是桨板的话比冲浪板，更亲和一些，更亲水一些，然后也上手更容易一些。
2: 龙回头，
0: 冲浪板因为它就是一块嘛，它不是充气的，
1: 硬的，
0: 对，它是比较硬的，所以你基本上就一块就塞车里，要是你车小的话就不太方便。然后这个的话，其实它是比较小，然后比较便携，因为它是充气的。这里的话就是还有那个就桨了，那冲浪板一般是不会用桨的，桨板啊它才会用这个桨。那么桨板其实有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在上面坐着，你也可以站着，然后呢你也可以在上面躺着，
1: 还跪着，
0: 对，

0: 大家已经听到这个海浪的声音了啊，然后这段画面我会配上大海的一些画面啊，大家可以想象啊，我们接下来就会把这些装备呢给带到，
1: 接下来先得充气好吗？
0: 对，带到海边去，然后演示就怎么打开，然后怎么充气啊。
1: 好，
0: 行吧，走吧。它其实打开就这么一卷儿，就很小，太小了。现在正在充气吧，因为我这块板的话，它是比较特殊，它是有两个气室，一般只有一个气室，我这个是两个气室，我先充小气室。
1: 然后十年后。你喜不喜欢红色鸟巢？红色
0: 这个板其实很硬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不是一个空的，它里面是那种拉丝的柱状的一个结构，它会把里面啊这个结构给撑起来，所以它是非常硬的，它不是像气球。那么现在我就下去试一下吧。拥有我的梦，看到新闻的

好家呀，今天呢非常兴奋的要跟大家隆重介绍 Kate 的眼影出了全新系列了，然后听说日本已经非常热销了，就是 Kate 怀旧摩登眼影盒，总共五个颜色。以往啊，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日系眼影都是偏大地色系，看起来差异不大，但是我觉得 Kate 这一次呢算是有突破了，它五个色号啊差异都还蛮鲜明的，然后颜色的那种彩度啊也比以往更明显，它五个颜色每一盘都有自己的特色，然后使用方法也蛮多元的。颜色方面是主打加复古风的感觉，那我等一下五个颜色我全部都会除了试手上还会再试眼上给大家看。那首先我们先仔细来看一下眼影盘的本身，每一盒都有四个颜色，最左边是打亮色，可以上在整个眼皮打底啊，或是打亮眼头卧蚕，最右边呢是中间色，可以上在整个眼窝内，让后面的主题色更好融入眼皮，单擦也是蛮好看的低调妆感。中间两个呢就是这一次主要的怀旧色系，上面是亮泽怀旧色，是整盘最特别，虽然色泽鲜明饱和，但是光泽感是比较低的，所以深邃度也很好。下面呢是深邃怀旧色，是里面最深的颜色，可以当加强深邃的颜色，也可以当眼线来使用。那粉质跟显色度方面呢，我觉得 Kate 一直都是日系眼影里面显色度算很优异，然后粉质又绵密好晕染的，那这个系列粉质也是一样，所以粉质显色度基本功能大家都有概念了，那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上眼看起来的感觉嘛，那不啰嗦我们就上眼吧。首先是 RD1 优雅酒红，先用中间色压在整个眼窝内，再用松刷稍微晕染开边界，用亮泽怀旧色来加在眼尾后31，由后往前晕染，可以再上第二次来加深眼褶内的部分。下眼先用中间色画后1/2，最浅色再打亮卧蚕眼头，最后用深邃怀旧色来加强在上下眼尾一丁点的地方，来加强深邃感。这个颜色我预估是大家会最爱最热卖的一色。再来是 BR1 摩登橘棕，先用中间色淡擦整个眼窝内，淡淡的打底，用亮泽怀旧色我压在眼褶内，很漂亮的一个复古橘，再稍微往外晕染开界线，一样颜色也加在下眼后1/2，最后最深色来加强在上下眼尾一点点，增加立体感。我会先画上眼影，剩下的再来画下眼影，才不会容易有浓妆的感觉。最浅色再来打亮卧蚕眼头，那这样子就完成咯。这个橘也完全是我的菜。接下来 BR2 率星金棕，先用打亮色来上在整个眼窝内来提亮眼皮，金棕色压在眼褶的部分，可以重复上让颜色更饱和。我用中间色稍微加深一下后半段的位置，制造层次感。金棕色画在下眼后1/2，最浅色再打亮卧蚕眼头，最后呢用最深色来当眼线，就完成这个日常知性的淡妆。再来 BU1 华丽土耳其蓝，这盘我会先用中间色上在整个眼窝内，
眼影棒沾取打亮色，按压在眼褶内来提亮。再用土耳其蓝上在眼尾后半，当成粗粗的眼线，可以稍微叠加让它更饱和。用中间色画在下眼影后二分之一，再用最深色画出整个细细的眼线，范围不要超过蓝色哦。最后打亮色再打在黑眼球正下方卧蚕的地方，就完成很清爽干净的蓝色眼妆。最后是 PU1 洗练典雅紫，先用中间色画在整个上眼窝内，跟下眼影后三分之二，用亮泽怀旧色来加深上眼影后三分之一的部分，由后往前上色，然后再往外晕染开。下眼影也一样加深后三分之一，记得跟上眼影连接一下。深邃怀旧色来加强在上下眼尾一丁点的地方。接下来呢，我用打亮色来打亮眼头，最深色来搭配眼线异化眼线，就完成有一点性感冷艳的眼妆。好，那看完五个颜色，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个颜色呢？那我的话呢，我想大家应该也猜得到，我最喜欢的就是 BR1 的这个橘色，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橘色啊，不是一般很常见，常常都是那种金橘色或者是粉橘色，它不是，它是那种带有点灼感的复古橘，然后光泽感也很低，所以说呢，它上在眼皮上给你的深邃感很够，而且完全一点都不会有那种像眼皮过敏红肿的那一种感觉，反而是非常有自己的一个味道。然后它这个颜色啊，如果你只用最浅的颜色，然后再用这个橘色的话，可以完成一个小清新的橘色眼妆。那如果呢，你不用这个橘色，你只用另外三个颜色，又是非常实用的大地色系，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一盘，我对它的评价蛮高的。那最后呢，我会把五个颜色的眼妆照放在最后面给大家再复习一下。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如果有去柜上的话，也记得去摸摸看。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3: 坚定的自己，
4: 坚定的自己，直到和你相遇，
5: 直到和你相遇，
6: 知道有人懂我，
7: 知道有人懂我，
8: 凝聚力量，
9: 凝聚力量，
10: 一同向前。

万不会觉得疲累，不再是五点分类。 Party 啊 Party 啊 yeah Party 啊 Party 啊 now baby 离开了树上。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Hey， 大家好，我是 Ricky 阿三。
1: Ricky， 你觉唔觉个双下巴真的好严重啊？
2: 系咩？
1: 真系噶，当我咧影相嘅时候咧，我发觉双下巴真的好劲。
2: 我觉得双下巴呢个问题，除了你有之外，我都有噶。不过咧，亦都好多观众咧都有双下巴嘅问题嘅。咁除咗年纪之外咧，地心吸力咧都会令到皮肤松弛噶。所以解决呢个问题咧，我哋可以从护肤开始着手，就已经可以改善到双下巴问题啦。
1: 真的
2: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贴士。
3: 随着年纪增长，胶原蛋白会慢慢流失，令到肌肤容易下垂和毛孔变得粗大的。所以第一步可以搽上这只弹力再生精华，面上面均匀搽上，它可以收细毛孔，同时间做到饱满肌肤的效果的。跟着可以点上立体紧致精华霜，里面的成分有高浓度的 Petera 水溶性大豆和酵母蛋白的。在额头、苹果肌、颧骨、腮骨，如果想收埋双下巴的话，可以点埋下巴的位置，然后可以用食指和中指的关节位呢，在额头慢慢向外打圈，做一个按摩的步骤的。向外打圈之后呢，可以在太阳穴的位置呢按一按它。苹果肌的位置都是向外打圈，在耳背前方凹下去的位置按一按。腮骨呢都是向上打圈。最后想收埋双下巴甚至是包包面的话呢，可以在腮骨圆边的位置一路向后拉，顺着颈的方向一路向下推。

0: 向后拉嘅时候，你会 feel 到好多卡卡位嘅，嗰啲都系淋巴嘅位置。咁样做按摩可以帮大家通埋淋巴，促进血液循环，咁就唔使担心朝头早水肿同包包面啦。每日做好呢两个步骤，皮肤有光泽又够紧致，咁系大家想要嘅鸡蛋肌效果咯。记住按摩嘅方法一定要顺住肌肉嘅方向做，而且要配合埋护肤品，否则太干嘅话，啲皱纹就好容易出翻嚟噶啦。
1: 你可唔可以大力啲？帮我通一下啲淋巴佢
2: 啦。有咩感觉？
1: 我而家 feel 到咧，块面咧系轻轻地嘅，咁应该系咪 firm 紧咧？
2: 应该做紧紧致嘅过程噶啦。
1: 嗯。
2: 燃烧紧你嘅脂肪。
1: 哇哦！
2: 另外咧，朝头早出门嘅时候，亦都可以喺双下巴同埋腮骨嘅位置划两划，耳仔对落呢个位啦，系啦，向前推一推，然后咧喺双下巴嘅位置向上拉，攞手指咧慢慢 blend 翻开佢，咁双下巴就冇咁明显噶。希望今次分享呢个小贴士都可以帮大家解决双下巴嘅烦恼啦。如果你都仲有啲咩问题想解决嘅话咧，记得喺楼下 comment 度话我哋知啦。最后要记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见，拜拜。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 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0: 抽。
1: 还有什么？
2: 来来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1: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2: local
1: 啊 ，local。L O C A L local。
2: 好，我知道吧。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 Auto 点 e

那都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在身边是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li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人眼睛。You heard it，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场。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谁说马子狗我的太 low， 我想就好了耶、yeah、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姐，曾经失业，说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